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周末嘅时间，脑海总系有无限想法，无论系幻想、联想定系狂想。星期六朝早11:00，有主持高德仪一齐同你周末随想。

J.S. 巴克的晚年呢是在莱比锡度过，他对管风琴作品的创作方向由早年的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和浓厚的神学密码和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的《键盘练习曲》第三集，是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管风琴作品集。这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的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和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在1739年出版这一部作品，是为了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那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7，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加0加5呢就等于7了。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

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events， 美家可琴，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1: 好正。
2: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号，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是马莹莹，咁我哋咧系一时之选呢个节目，一起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今天想跟你一起听一些用到降 E 大调来写的作品，每个调其实本身都有不同的特性，贝多芬眼中的降 E 大调应该是很宏伟光亮的，因为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和第三交响曲英雄都是用这个调写成，不过我们今天会听下其他作曲家的降 E 大调作品，其中一首就是巴克的音乐，是他的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的降 E 大调第七首前奏曲与副格曲。前奏曲与副格曲一般都是前奏曲比较自由和轻巧，后面的副格曲结构更加严谨。不过这首作品就不同，前奏曲的即体就比较复杂，后面的副格曲只是得三个声部，感觉是比较轻松的。稍后就由邱伊特在钢琴上面弹奏。然后我们听下莫扎特的作品，就是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莫扎特在1781年被萨尔斯堡大主教辞退，跟着他就去到维也纳大展拳脚了，成为城中很受欢迎的钢琴家兼作曲家。所以这个时期他写出了很多优秀的钢琴协奏曲给自己演奏用，编号 K482 的协奏曲是其中之一了。稍后我们会听的是第一个乐章，先听到强劲有力的主题，不过跟着也是有木管乐组可爱俏皮的乐句的。稍后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利谢之基，演出的还有汉力克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至于现在想先同你一起听一首拉摩的作品，是他的歌剧《北方的子民》里面的波里米尼的进场，交给萨克管演奏家费特耶娃，还有卡舒娜带领的柏林鲁特文艺复兴乐团。

击我嘅元素噶。咁阵间咧，亦都就系由张红艳弹拨组合演出嘅。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下一首民间乐曲，叫做《斑鸠调》啊。原本咧就系江西地区流行嘅一首采茶歌啦，曲调相当欢快啊，会令人感受到江西嘅明媚风光。我哋听一下呢一个《渠春泉》嘅编曲啊，会由桃园市国乐团演奏。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3: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又让有志成为合唱指挥的团员担任音乐会指挥，亦都邀请年轻音乐家作客席演出。今晚学士合唱团会在指挥家黄日恒的带领下送上四套作品，包括安托利尼的赞美上主、艾辛华士的永恒之光、安托利尼的另一首作品光荣经，以及布斯托的在梦中。然后香港校际合唱团的初中组就会出场了，他们成立于2021年，是香港校际合唱节的延伸计划，希望培养新一代的合唱领袖，并给予年轻人以音乐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去年合唱团首次冲出香港，此外团员亦都会接受戏剧和舞蹈训练，在年度音乐会中作音乐剧的演出。而今晚这一对合唱团就会由指挥家廖子成和邝以玲带领，亦在客席伴奏冯思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erformances by the HKICF Teachers Choir, led by Senators Lau and Chia-Fen Wang, with pianist Elsie Ching, the Learners Chorus, led by Apollo Wong, and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 Choir Junior Secondary Division, led by Jason Liu and Elaine Kong, with pianist Sunny Fong.
1: 刚才我们欣赏过多套作品，由三队的合唱团演出。首先是刘卓熙和翁佳芬指挥的香港校际合唱节老师合唱团，联同伴奏程巧思一同演出过法尼尔的展翅高飞、洛维道的新望春风和周音泉的雪花的快乐。然后学士合唱团在黄日恒带领下送上过四套作品，安托利尼的赞美上主、艾辛华士的永恒之光、安托利尼的光荣经和布斯托的在梦中。最后由廖子成和邝以玲带领的香港校际合唱节初中组合唱团，联同客席伴奏冯思豪送上过三部作品，波多黎各传统音乐给我开门由格拉西斯改编的版本，几蒙的元素当中的第二乐章空气和第三乐章火，以及一首是2026年香港校际合唱节的委约创作，王乐恒的《地球守护队》。你收听香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5点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Constantine Silvestri, just played for us Elgar's Enigma Variations, Opus 36.
1: 1899年嘅今日，6月19号，魏格嘅《谜语变奏曲》喺伦敦首演。我哋欣赏过就系呢一首作品啦。班尼茅夫交响乐团喺肖法斯卓利嘅领导之下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學全恩就是做福牌的導演，但是這一班的演員呢就是一班很年輕的藏族的演員來的，他們在演後討論都有說他們二一年畢業啦，也都是一班充滿著活力的朋友仔這樣，所以我們期待這個作品一個這麼複雜的哈姆雷特角色的一個層次的塑造啦，又或者是一些這麼複雜的心理的歷程呢，我覺得年輕的演員的確是比較需要挑戰的，但是當然因為我們觀眾也都期待著，正如我一樣啦，究竟那個藏族的元素怎樣是去加入呢，那的確在開場之前呢其實有一個的祝福，有一個的安排呢，其實除了是他們是獻上一個哈達之外，其實是一塊白色的布，其實都是一個藏族的向觀眾問好的一個方式啦，而且用一個藏族的舞蹈作為一個開始，此後呢其實呢有很多的部分呢我們都見到有啲藏族嘅元素喺裏面嘅，包括其實奧菲利亞嘅死亡嗰一場啦，咁亦都有一啲嘅舞蹈喺裏面啦，戲中戲呢亦都係有一啲藏族嘅元素喺裏面，咁但係其後呢以外嘅其他元素呢或者其他身體嘅狀態嘅展現呢其實都係一種現代話劇嘅呈現嚟嘅，咁我自己就會喺度思考兩種唔同嘅演繹嘅方式之間嘅扣連係點樣，我哋純粹去睇一個希望係藏語演繹的現代劇場，還是其實我們都希望中間有一些不同的即跨文化的元素可以給到觀眾呢，那我覺得這個都是我看這個作品的時候稍微有一些不滿足的地方來的，我也都期望即因為大家都希望這個作品可以令到觀眾，我想不是只是獵奇即藏族文化的一個的呈現，而我覺得都希望可以在中間可以了解多一些西藏的表演其實是一件什麼的事，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係我睇完演出之後更加希望想探索多一啲嘅。
1: 我諗唔容易嘅，因為 Hamlet 本身發表咗而家都已經有好幾百年，即係唔同嘅人都會有唔同嘅切入點去演繹。如果由純粹我哋即係從一個評論人嘅角度講，用一個西藏嘅版本嘅話，我哋當然想希望有多啲跨文化西藏裡面嘅嘢盛載住啦。咁我剛才聽你講嘅就話嗰班表演者係較為年輕嘅，
0: 年輕
1: 嘅。我想問下今次嗰個舞台美學，佢喺西九文化區嘅自由空間大盒，佢點樣處理呢？因為我睇到一啲嘅照片咧，佢用到電線喎，可以有三把，即係我哋即係廣東人有集體回憶嘅電線，係擺咗喺個舞台上高。究竟嗰個係咩？點樣處理呢？
0: 其實咧，吊線嘅處理咧，我覺得上半場嘅意象嚟講咧，對我嚟講唔算太有一個深刻嘅意義，同埋用都唔多，因為佢當中嗰個王座咧，亦都係另外一個意象，其實係一張叫做行刑嘅椅啊，佢喺戲裏邊有講到。咁但係呢張椅喺後邊出現咧，又唔算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符號啊。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吊線除咗喺有一啲嘅處理入面能夠我哋令到觀眾有一種好似係好冷啊，或者可能有一種命運嘅迴旋嘅意象嘅感覺之外呢，我自己就覺得嗰個用途唔算十分有深刻度，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整個作品嗰個美學上面能唔能夠同個表演有一個扣連，對我嚟講有一個大嘅問號嘅裏面。
1: 對於我哋講緊我哋對物件嘅符碼呢就好認真去拆解嘅。讲下奥菲利亚啦，咁佢系开宗明义系一个物件剧场，
0: 系啊系啊，
1: 佢嚟自于波兰嘅朋友又做成点咧？
0: 其实咧，今次呢个作品我反而系非常之有惊喜嘅。佢虽然系一个小嘅剧场里边去进行啦，咁但系就我自己好喜欢今次佢成个嘅切入啊，因为正正就系探讨咗呢个哈姆雷特呢一个咁男人嘅剧本，或者以一个咁男人嘅中心为主导嘅有关权力同埋欲望嘅文本里边，女性嘅角色如何被忽略啦，而今次系正正系将奥菲利亚嘅呢一个嘅生存嘅处境啊，将嗰个 to be or not to be 咧，就唔系摆喺哈姆雷特身上，而系喺奥菲利亚身上。咁整个构文咧，其实系即系当然有好多女性嘅议题喺里边啦。因为其实呢个作品就叫做英文，佢系叫一个 object study 啊，其实系一个 物件嘅研習啦。咁所以嗰個作品裏邊，除咗兩位主要嘅女演員之外咧，其他所有嘅男性嘅角色咧，都係物件嚟嘅，係啦，真係物件。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覺得用一個破爛嘅 T 恤，無數成一個好似骷髏頭咁樣嘅意象，作為哈姆雷特嘅形象啦，同埋一啲鬼魂嘅意象咧，我覺得係用得係非常之貼切啦，而且係喺當中，因為衣服喺裏邊其實都係代表咗一啲角色啦，亦都係演員去賦予嗰個生命嘅一個路徑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嘅處理係我自己覺得好聰明嘅處理嚟嘅。咁當然因為呢一個兩位女演員嘅功力亦都非常之深厚啦，而佢哋本身呢一個嘅要切入去做奧菲利亞嘅前設咧，就係其實佢哋係舞台嘅一個清潔工啊。
1: 哦，
0: 嚇！即係清潔工，
1: 即係劇場嘅清潔工。
0: 清潔工係啦，咁佢就去清潔呢一個啱啱做完哈姆雷特呢一個演出嘅一個嘅殘局啊，或者係一個遍地都係屍骸嘅殘局咁樣樣。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其實奧菲利亞作為呢一個文本裏邊被可能忽略嘅聲音啦，或者係女性喺呢一個劇本裏邊被利用啦，所謂或者係佢嘅邊緣化咧，喺劇場嘅清潔工呢一個女清潔工嘅角色，更加係兩個邊緣化嘅人物嘅時候，佢哋重新去掌握自己嘅命運啦，又或者係叩問嗰個嘅生存嘅條件嘅時候咧，呢一樣嘢我覺得呢個後設嘅處理同埋對呢個哈姆雷特呢個劇本做一個新嘅詮釋咧，係一個好有意思嘅女性嘅角度。咁當然，而且兩位演員其中一位嚟自烏克蘭，係烏克蘭嘅頂級舞台演員啊，佢中間亦都有講到一啲佢國家而家面對緊嘅戰爭啦，人喺當中嘅生存嘅狀態嘅時候咧，其實當佢講完之後，翻翻去佢做演繹呢一個嘅奧菲利亞嘅時候咧，就更加令我哋觀眾充滿咗想像啊，同埋對嗰個角色嘅一個比較多層次嘅一個嘅挖掘啦。咁所以我覺得整個嘅設計啦，同埋嗰個嘅進路啦，或者美學上面嘅思考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都非常之深刻嘅。
1: 嗯，身為女性嘅觀眾當然有好大共鳴啦。你有冇觀察到其他譬如話男性嘅觀眾現場有啲咩反應咧？
0: 咁我就未必有睇到嘅，咁但我相信咧呢個作品，因為我諗佢本身整體嗰個美學好完整啦，好完整啦，對我嚟講，因為一個小時多啲嘅時間裏邊咧，其實佢都唔預設咗大家其實對嗰個故事有一定嘅程度嘅了解，咁所以多啲係拆解嗰個奧菲利亞呢個角色裏面嘅一啲嘅人物嘅心路歷程啦。咁同埋因為裏面都用咗好多水嘅意象，我自己好欣賞水呢個處理，因為水喺哈姆雷特呢個劇本裏面，奧菲利亞就係死喺水裏面㗎嘛。咁同時間呢個作品亦都不斷將水咧係除咗喺裏面係有貫穿到用之外咧，亦都係將對我嚟講，好似係變成咗另外一個嘅物件咁樣樣咧，係去不斷去同觀眾有聯繫嘅。咁觀眾亦都係有感受到嗰啲水嘅喺台面上面嘅流動，同埋佢哋會接觸到啦。如果坐比較前排嘅觀眾，咁所以整個意象嘅構成，我覺得係非常之連貫啦，亦都係呼應住文本本身一啲嘅進度。咁同埋亦都哈姆雷特裏面嘅一啲嘅文本或者係對白咧，亦都係通過兩位演員係去重新去做演繹啦。咁同時間亦都有一啲角色嘅轉換，亦都係兩位演員做得非常之精彩嘅地方嚟。
1: 好，咁啊，好多謝陳國維同我哋一次過分享咗兩個咁重要喺呢一個嘅第二屆香港國際沙劇節裏面嘅製作嘅。今日好多謝你，咁啊有機會啦，嗱個節咧就好長嘅，我下次咧就約定你咧再講另外兩個嘅作品，咁啊辛苦你啦，因為呢個節咧係6月5號至到21號，為期17日嘅。咁就知道你除咗呢樣嘢之外，仲係睇其他嘅製作。咁我再約你，咁同聽眾分享另外呢一個藝術節裡面嘅其他嘅戲碼。咁再聯繫，謝謝你，拜拜。
0: 拜拜。
2: Ma'am, let me help you pick up the oranges.
3: Thank you.
2: You're welcome. It's just one small step to offer help to neighbours.
4: By taking a small step to help someone, you will see that neighbours are always there for you.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Neighbourhood First is a youth-led community care initiative. re-energizing the community by fostering a culture of mutual help among neighbors. Please support the Neighborhood First Project. Visit the project website for further details.
3: Employers are obliged to pay wages on time. Failure to comply is liable to a maximum fine of $350,000 and 3 years imprisonment. Directors, managers, or responsible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为你带嚟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演出第一小提琴的音乐会，是由奥芬巴克指挥的。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嘉荣下个星期再和你在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0: 各位朋友，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00到8:00，香港电台。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

嚟到六月十九号啊，周末就嚟到啦，星期五嘅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我系黄家浩，你好啊。

一如既往 ，Simply Classical 嘅节目带俾大家系古典音乐世界经典中嘅经典。今日呢啲经典全部都系同意大利有关嘅。不如先以一首意大利嘅咏叹调开始啦。讲到意大利歌剧，点会唔少得嘅就系呢一位作曲家 Giuseppe Verdi 威尔第啊！一齐欣赏佢嚟自《茶花女》嘅第一幕，呢一首喺结尾由女高音唱出嘅咏叹调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今日一齐欣赏嚟自呢一位法国嘅女高音丹露，联同诺斯达指挥嘅都灵剧院乐团演出。

嚟自威尔第嘅歌剧《茶花女》第一幕嘅结尾部分啦，亦都系呢一段著名嘅女高音咏叹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刚才欣赏过女高音丹露联同诺斯达指挥嘅都灵剧院乐团演出。继续系有关意大利嘅作品，不过由德国作曲家嘅视角切入啊。孟德尔逊嘅呢一部 A 大调第四交响曲，又有个别名嘅叫做《意大利》，灵感就系嚟自佢1830年到1831年嘅欧游旅程。21岁嘅佢咧到访。

放过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斯、罗马和那波里，深深被意大利的阳光、建筑和街头活力吸引。他在书信中形容意大利带给他一种生命的喜悦，希望以音乐捕捉这种明亮的感觉。这一部 A 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就捕捉了这些心情了。听下第一乐章，由尼信斯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

听过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尼信斯的带领下演奏孟德尔逊的 A 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当中的第一乐章。同样同意大利有关的作品，不过我们去到键盘的世界， J.S.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一起欣赏舒尔夫弹奏当中的第一乐章。

听过钢琴家舒尔夫刚才弹奏过是 J.S.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柴可夫斯基亦都有写过同意大利有关的音乐，好似室乐作品《佛罗伦斯的回忆》和我们现在会听到的这一首管弦乐创作《意大利随想曲》。1880年的冬天，柴可夫斯基去到罗马度假，希望从俄国严寒和创作压力中稍作休息。

在意大利期间，他被街头音乐、嘉年华的气氛和军乐的声音深深吸引，甚至会在旅馆的窗边记下远方传来的旋律。一起欣赏由巴伦邦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作品45。

一首色彩斑斓嘅管弦乐创作啊，柴可夫斯基嘅意大利随想曲作品45，刚才听过芝加哥交响乐团喺巴伦多嘅大利亚演出。嗱，讲到意大利嘅音乐咧，唔可以唔提及系文艺复兴时期嘅圣乐作品，由呢一位作曲家 Palestrina 帕莱斯特里娜，而呢一首咧可以话系佢合唱中嘅经典啊，如小鹿渴望溪水。

Cherfus 如小鹿渴慕溪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圣乐作品，来自帕莱斯特里娜的手笔。刚才听过古风合唱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带嚟过两首嚟自意大利嘅拿波里民谣啊，《登山缆车》同埋《我的太阳》。刚才听过系男高音巴伐洛提嘅声音，亦藉呢两段选段结束今日嘅就是古典。我系王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J.S. 巴克嘅晚年咧系喺莱比锡度过，佢对管风琴作品嘅创作方向由早年嘅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同埋浓厚嘅神学密码同埋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嘅键盘练习曲第三集，系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嘅管风琴作品集。呢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嘅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同埋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喺1739年出版呢一部作品，系为咗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嗰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7，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0+5呢就等于7了。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Orchestra, led by Sun Yifan, performing Wagner's Siegfried Idyll.
1: 刚才欣赏过孙一凡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成员，带来过是华格纳的齐格弗里德牧歌。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名叫新星维也纳的音乐会。节目的下半部分，女高音宋元明会加入联同孙一凡指挥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成员，送上艾云舒丹改编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的室乐版本。马勒的第四交响曲是他所谓的少年魔国交响曲的最后一部，灵感来自德国民间诗集《少年的魔国》。作品核心是有一首名叫《天上的生活》的歌曲，由女高音在最后乐章完整唱出。而歌曲的片段其实早已经在前几个乐章中秘密地出现了。马勒是先完成这一首最终乐章的歌曲，再逐步创作整部交响曲，最终在1899至1901年间完成。同马勒后期规模庞大的交响曲相比，第四交响曲的配器较为轻巧，没有使用长号和低音号，整体声响亦都较为清晰。由于编制较少，作品后来亦都出现多个室乐版本。其中最著名的是今晚会听到由奥地利作曲家孙伯克的学生兼助手艾云舒丹1920年完成的改编版本。2006年韩国作曲家 Yoon Jae-lee 则进一步将弦乐缩减至每个声部只由一位演奏家演出。全曲共有四个性格鲜明的乐章，第一乐章带来轻松而优雅的气氛，但平静表面下亦浮现出复杂的变化。第二乐章是一首带有幽灵气息的下跃曲，其中独奏小提琴会调高音准去到演出，营造出诡异近乎舞蹈的声响，常令人联想到死亡的形象。之后的慢乐章气氛平静安详，以变奏曲形式慢慢展开。最后女高音以纯真简单的方式唱出对天堂生活的童真想象，为整部作品画上温暖而富想象力的句号。
0: Mahler's Fourth Symphony is the last of his so-called Wunderhorn symphonies. Inspired by the German folk poetry collection Das Nabenwunderhorn, the youth's magic horn. At its center lies the song Das himmlische Leben,

莱特咧喺1913年出生啊，爸爸咧系海军嘅军人，而且咧吹奏长笛亦都非常之出色噶。佢仲系咧十分喜爱歌剧噶。咁而莱特嘅妈妈咧，除咗演奏钢琴咧，亦都有拉奏小提琴同埋中提琴噶。嗱，因为咧父母都系圣艾菲士艺术协会嘅主要会员，所以咧每个星期屋企咧都会有室乐嘅演奏噶。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莱特因为受伤了，唯有停下来休息，就没有作曲。后来他和他太太就投入种植康乃馨和蘑菇，身体好翻之后就继续创作。他写过12首交响曲，今天欣赏的就是第9首的交响曲，选择的是当中的中曲。但演出的就是作曲家所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作曲家兼指挥家莱德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去的第九交响曲当中的中曲。跟住来我哋欣赏的就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首协奏曲，就是他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唱片 K622。作品是为了当时的单簧管演奏家舒特拿创作的，就是1791年10月在布拉格首演。当时单簧管独奏的就是舒特拿。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很明朗，旋律也都非常流畅。

单簧管演奏家博图，联同安蒂蒙所指挥的维也纳声乐团，刚送上过的就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 K622 的第一个乐章。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就是巴托的芭蕾舞音乐《神奇的满大人》作品19啊。呢一套嘅芭蕾舞音乐咧，就刻画咗城市污糟邋遢嗰一面，同卖淫有关，亦都充满暴力同埋血腥，相当之伤风败德啊。所以咧喺演出嘅时候咧，唔单止观众啊，连市长咧都中途离开，最后咧仲禁演啊。虽然演出又不是那么成功，巴托也拿了剧里面几部分的乐曲改编成为组曲。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组曲。组曲就是描绘几个场景的。在希来仰望的街道，有一班操纵流莺的恶棍就命令这一班的流莺就勾引客人。首先就是一个喝醉酒衣衫褴褛污糟邋遢的男人跌跌撞撞地来到。咁男人咧都注意到呢一班嘅流莺啊，咁呢个时候咧，恶棍就趁机打劫呢一个污糟邋遢饮醉酒嘅人啦，然后仲将佢抛落楼梯添。跟住咧，女郎就勾引另一个咧好怕丑啦，亦都好紧张嘅年轻人啦。之后咧，中国嘅满大人就出现啦。虽然佢嘅衣着咧就比较特别啦，流莺咧就以跳舞引诱满大人，点知满大人咧就追住呢一班嘅女郎，想捉住佢。后来呢，流民就出来想着打劫满大人啦。在混乱之中，满大人就被剑刺死了。

哥特柴尔指挥波鲁桑伊斯坦堡爱乐乐团，送上过就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作品19。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易柏特嘅《连声练习曲》，又叫做《咏叹调》。为我哋吹奏中音萨克管嘅系韦特，弹奏钢琴嘅系罗希顿。

易帕特的连声练习曲《咏叹调》，但演出的有吹奏中音萨克管的韦特和弹奏钢琴的罗希顿。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李斯特嘅三套钢琴独奏组曲《旅游岁月》可以话系佢嘅名作啦，亦都可以话咧集李斯特嘅音乐风格于一身啦。《旅游岁月》嘅第一年咧就系瑞士啦，一共有九首嘅作品。第二年就是意大利，就有七首的音乐的。至于当中的补篇，威尼斯与拿波里就有三首乐曲。而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第三年。第三年有七首的乐曲，题材都是比较自由的。我揀来的就是当中第四首艾斯特庄园的水之嬉戏。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屈斯的演奏。

钢琴家屈斯送上过的就是李斯特的旅游岁月当中第三年的艾斯特庄园的水之嬉戏。艾尼斯高是1880年出生，他是罗马尼亚人，不单止作曲亦都有指挥演奏小提琴和钢琴。他小时候就以音乐神童的姿态出现了，他5岁就已经作曲，7岁就成为维也纳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学生，10岁就在维也纳宫廷举办私人的音乐会了。之后就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后来就经常举办音乐会，亦都成为罗马尼亚知名的音乐家。至于他指挥过的乐团有费城交响乐团、纽约交响乐团等等，亦都被誉为是托斯卡尼尼的继任人。今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呢一首交响协奏曲作品8，系1901年创作嘅，系写俾大提琴同埋乐团演出噶。嗱，艾尼斯高自己咧都有演奏大提琴噶，咁喺音乐上面大提琴嘅演奏手法咧，好明显就系佢好认识呢一件乐器啦。音乐啦有啲乐段，乐团嘅音色好明亮，大提琴咧喺上面就好似唱歌一样啊！我来听下大提琴演奏家基克特还有卡尔玛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的演出。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艾尼斯高嘅降 B 小调交响协奏曲作品八，拉奏大提琴嘅系基克特，另外佐卡尔玛所领导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胡尔夫喺1887年完成咗佢呢一首 G 大调意大利小夜曲，咪只有一个乐章嘅，系写俾弦乐四重奏演出噶。咁听住呢一首嘅作品啊，就觉得好似歌曲一样啦。咁事实上佢写嘅歌曲咧都几出色噶。写咗呢首作品五年之后咧，作曲家咧就改编俾小型乐团演出啦。然后咧又加多咗两个乐章，不过咧最后都冇完成到，亦都冇记录咧佢生前有演出过呢个版本。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咧塔克斯四重奏嘅演出啦。

塔柏斯四重奏送上过是胡尔夫的 G 大调意大利小夜曲。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欣赏的就是史丹福特的谢恩赞美颂。谢恩赞美颂就是源自四世纪的诗歌，至于是出自哪一个就仍未有定论。不过后世很多作曲家都以此入乐。

艾依家嘅 A 小调作品编号84嘅钢琴五重奏，刚刚听过其中第二乐章，而之前嘅浪漫曲咧系嚟自克鲁马嘅降 E 大调组曲嘅。跟住你会听到 Sir Adrian Boult 领导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嘅 C 大调小夜曲其中第一乐章，接住会有迪帕特嘅柯利尼主题幻想曲协奏曲。

刚刚听过有佛瑞的 G 小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而之前有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其中的第二乐章。之后你会欣赏到由 J.S. 巴哈的小提琴组曲 D 小调第二首，是由小提琴家舒尔灵担任独奏。另外亦都有莫扎特为长笛而写的 C 大调行版编号 K315。

钢琴家金柏夫啱啱弹奏舒曼嘅《森林情景》作品82。喺之前有闪定嘅《春天的声音》，由史努域克国家管弦乐团去演出。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到梅加但丁嘅《E 小调长笛及管弦乐团》嘅协奏曲，吹奏长笛嘅系占士高威。除此之外，仲有葛里格嘅夜曲，演出嘅系哥德堡交响乐团，而指挥咧系若菲。

吉他演奏家莫顿和易柏斯刚刚弹奏的是霍特的组曲，这套作品大约在1607年因时创作的。在之前我们还听过鼓楼的三重奏作品119。在这个钟头里面，接着我们会听到哈察都亮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第二个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大卫爱尔斯泰克，联同演出还有捷克管弦乐团。而结束这个钟头之前，我们会听到马勒的第七交响曲当中第四乐章，由芝加哥交响乐团在阿巴杜的领导底下演奏。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六月二十號，由我萬年影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就是作曲家 Jack Offenbach 奧芬巴克的生日了。

奥芬巴克是犹太人来的，他是1819年出世的，九岁的时候学大提琴。1833年奥芬巴克的爸爸带他去到巴黎，给他入读音乐学院。但是一年之后奥芬巴克就离开了，去到剧院的乐团拉中提琴，亦都跟随夏里威学作曲。在1839年他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1850年奥芬巴克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他的歌剧创作生涯。五年之后他的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自从在1858年的《奥尔菲斯在地府》取得成功之后的《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和《杰洛尔斯坦大公》亦都大受欢迎。这些轻歌剧作品有活泼的剧情，又有优美动听的曲调，还有独特的讽刺性。奥芬巴克最后一部作品是《霍夫曼的故事》，亦都是他唯一的正统歌剧。可惜歌剧未完成他就逝世了。由纪罗保元的《霍夫曼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剧院的常见曲目。而听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Nikolai Rimsky-Korsakov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逝世纪念日。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原本的志愿是做军人，所以他12岁那时就进入海军学校了。1861年他结识到巴拉基列夫之后认真地学音乐，后来还认识到寇尔、穆索斯基等人，加入了由他们组成致力发展国民音乐的五人组。在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就好像交响组曲沙德可和歌剧普斯可夫的少女。他在1871年年仅27岁的时候就受聘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而且一做几乎有40年那么久。他的学生当中不少都成为了后来著名的作曲家，其中包括格拉祖诺夫、普罗戈菲夫和史达拉文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创作是以歌剧为重心的，他一生创作过15部歌剧，包括《五月之夜》、《雪姑娘》、《沙德可》、《圣诞夜》和《金鸡》等等。他亦都在1887至1888年间写出了一些成熟的管弦乐曲，其中就包括《西班牙随想曲》和《俄罗斯复活节序曲》。